和措施，逐步消化解决，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城市变化。要加强项目策划，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提升项目策划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实施性。

0: 下切，金鼓苍天，滔滔不绝，无可置辩，说我拒绝，黑暗无边，繁星未见，风尘恨梦，非我执念，此去为你展翅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结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

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43622-48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7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你学会了装傻，懂得了扮哑，渐渐就会明白，心知肚明的事其实不必言说，言不由衷的人也没有必要去拆穿。不要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也不要在自己心中去强求别人。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和你聊一些健康积极的心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这场人生你就赢了一大半，其余的其余就是天大的福气了。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新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

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其实让人焦虑的不是忙，也不是累，而是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见的人。明知道自己该努力，却又不知道往哪里使。漫无目的的生活，没有方向的活，大概才是迷茫。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歌能够给你一些勇气。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氝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温24摄氝度，空气湿度为9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TFBOY 出道年纪比当年的小虎队来的还要小，三个成员价值观才刚刚形成的年纪就在一块儿了，所以成员之间的情感一直是伴随着成长的烦恼和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会和你分享一些生活职场当中的感悟。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段话，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我们不要去羡慕任何人的生活，谁家的锅底都会有灰，不是别人风光无限，而是他们一地鸡毛也没有给任何人看呢。人生就没有幸福不幸福的，只有知足不知足。温饱无虑就是幸事，无病无灾就是福泽。
1: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的这一条定律啊，真是挺好玩的。来打个比方，一件衣服被我穿上了，80%的人说好看，那我一定会买。如果一个机会被我遇上了，80%的人都说可以做，那我就绝对不会去做。

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杨洋。来，几种改变生活状态的方法，我试过了，好用，也推荐给你。运动改变健康，能把你变得越来越好，人脉和精力都只是陪衬。支撑你变得越来越好的是你坚强的意志、修养、品行，还有不断的反思跟修正。

梁静茹曾经在微博上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总是问候别人好不好，多久没问过自己一句我好吗。当梁静茹有新的作品问世呢，总是能够引发大家回顾刷屏。有时候梁静茹的声音啊，就是一个符号，唱什么很多时候其实没那么重要。

你的爱消耗在美妙的事情上，不断地为它燃烧，那些事物才会光彩夺目。你可以乐此不疲，一切热衷都是爱的消耗，都是一种甜美的消耗。

舒缓的空气对你说加油，花儿齐声对你说加油，鸟儿和太阳都对你说加油，而我呢，跟你说，赶紧去看一看心理医生。

任贤齐总是给人这样一种形象，大波浪的长发晒得黑黑的，但是每次出现呢都是很开心的样子，眯着眼笑着。他喜欢穿花短袖衬衫，喜欢沙滩裤和拖鞋，总是扛着吉他，永远都是30多岁快40岁的样子。

0: 你别。
1: 韩红是昌都人，母亲是著名的藏族歌手，北京的金山上就是由她的母亲来首唱的。作为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很多作品都有着家乡特色，她与生俱来的天籁嗓音更是将这些作品演绎得淋漓透。

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没办法不谦虚的，谦虚会使人的心缩小，像一个小石卵，虽然小但是非常的结实，结实才能成实。雪竟然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6%。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杨玲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道的中国台湾女歌手，她走的是俏皮小男孩的中性路线。在84年，她改走玉女路线之后呢，大受欢迎。

在梁静茹出道之初，为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训练了2年半，差点在中途放弃，而最终呢，是因为对舞台和音乐的执念坚持下来，于是有了李宗盛为她打造的《一夜长大》。梁静茹的声音温暖而磁性，每首歌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故事。

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翻开王小波的书《我在荒岛迎接黎明》，这段话也送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一切恐惧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一点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

0: 歌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儿吧。
1: 现实光魔术我们的诗篇，过去的情节一遍又一遍，要在心底没记住的信件。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6%。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有年轻的父母在孩子年幼时，在那些整夜整夜需要照顾的夜晚，他们肯定也知道未来孩子们终究会拥有自己的生活，那些牵挂最后会慢慢的远离，可是他们却心甘情愿地做着自己的奉献。在很久很久，他目送着我们远去的背影，不断地安慰着自己，他其实很开心，而我们有朝一日也要目送着他做另外一种分别。
1: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时常感慨，命运为什么老是喜欢把两个相爱的人拆散开。等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并不是命运的捉弄，相爱的两个人是自己慢慢走散的。成年人的世界里，喜欢不再是唯一在一起的筹码，而在一起也有可能不再是因为喜欢。就像你身边的我身边的那些案例，有可能是主动的放手，希望让自己重视的另一方获得更好的生活，也有可能是两个人遇见了更好的选择，哪怕并没有心动的前提。

非常的狂放，非常的粗野的一个状态。可是呢，五月天改变了我们这种印象。这是一支由五个大男生组成的摇滚乐团，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歌曲都呈现出了清新又健康的青春活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正能量。

在很多不同的综艺节目当中见识过 JJ 林俊杰的即兴创作能力之后，你应该会跟我一样有一种感慨，就是他可能是音乐上的天才。林俊杰有一个外号叫做行走的 CD， 说的是唱功，而实际上更难以模仿的应该是他的音乐创作能力。所以当有人说他是实力派与偶像派的结合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断的点头。被林俊杰的小酒窝迷住的粉丝可是大有人在。

在《同桌的你》当中，男女主角两个人再次见面，目光相对，却相顾无言。那一天宴会散场之后，他们俩聊了两句，说哪怕当时的申请留学没有通过，他也不愿意把对方给叫回来，因为他觉得希望对方能够过得好，而如果他过得好，他不愿意去打扰。也是因为这一点，他们俩最后变成了错过。从青葱岁月到执手相约，再到败于现实，有太多的原因让两个人错过，而唯一不变的只有当年曾经一起留下的回忆。

独自在夜间醒来的时候，想起过某个人吗？曾经很高兴能够在一起的那一个人，后来好像又分开了的那个人，而且时常会想起他，却不期待两个人的再次相遇。其实是因为已经为曾经的遇见感到过开心了，已经没有那么执着的想和你在一起了。两个人站在这里，能够看着曾经一起走过的路，这样也很好。就像当初谈恋爱是我们的决定，后来分手也是我们的决定，希望你过得比我好也是我的决定，你的快乐远比我们在一起更重要也是我的决定。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百。

你知道吗？金城武曾经也拿过小天王的称号呢。19岁时，金城武发行了第一张国语专辑《分手的夜里》，有人评价说声音有点嫩，有点萌，却让人感觉很真挚很自然。20岁时，金城武出现在了第一部电影《现代豪侠传》当中，跟他合作的有杨紫琼、梅艳芳和张曼玉，一边唱歌一边拍影视作品，金城武越来越受欢迎。在那个时代，他和林志颖、吴奇隆、苏有朋被称之为四小天王。

瘦瘦的身材，戴着黑框眼镜，清清爽爽的长相。当我形容这个歌手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想起了方大同这三个字呢？方大同是出了名的才子，而他的出道经历也证明了一句话，叫做埋得再深的金子也都是会发光的。2006年，他发行专辑，专辑当中有很多歌都是由他自己创作的。后来我们也知道了，他在华语音乐圈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收获了不少音乐奖项。

如果你也非常的喜欢歌手这个综艺节目，那在节目当中一定有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把你打动，这其中很有可能也包括阿令、黄丽玲。黄丽玲对于歌词的情绪的掌控非常能够带动我们，而且能把我们带进歌词当中，就好像她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在我的身边有太多念旧的人，他们可能还集邮，他们可能还保留着自己爷爷奶奶曾经用过的工具。如果你也这样喜欢念旧，那么你大概也是一样吧，会记得每一个对自己好过的朋友，也记得每一个曾经同行过的人。在我们为数不多的记忆里，这些人构成了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告别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却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珍贵的记忆当中，成为了璀璨的闪光。

如果人也有一张说明书就好了，在我们的说明书里，不仅仅会体现出我们由什么来构成，还会告诉我们保质期有多久。其实除了人之外，世间万物都有保质期，而这个日期是在提醒我们要在最好的时候去品尝当下的美好。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啊，我只能陪你走到这里了，剩下的路我们要分开走。以后的你一定要遇到可以同甘共苦、一生长情、百折不挠的友情，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分开之前好好的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好让未来的我们有迹可循。

提起歌手周蕙，很多人都会想到她天籁般的嗓音。周蕙出生于1977年，1999年出道。她唱过很多经典歌曲，像《风铃》《替身》《好想好好爱你》，还有。

0: 人和人既然会遇见，那人和人肯定就会分开，不然两只手岂不是拉满了人吗？所以在一起时请记得好好相爱，分开之后解怨释怀，才是对每一段缘分最好的姿态。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当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爱你的人带给你温暖，不爱你的人教会你成长，你爱的人带给你欢喜，你不爱的人教会你疏离。每一段相遇都有它的原因，就像每一段经历都会有它自己的意义。
1: 有完没完，争吵是谁先点燃。

中，我们都看到过曾经的海誓山盟，地久天长，终抵不过时间的侵蚀和岁月的消减。就像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人注定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再强留再挽留也是无可奈何。如果走到终点之时，不如就此放过吧，用更加轻松的方式来结束一段关系。从此以后，你是你，我是我，再无我们。

作家大卫·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当中写道，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既然我们改变不了既定的事实，也等不来爱情当中那个人的回应，不如就释怀吧，将回忆深藏在心底，不触碰，不回头，不难过，将整颗心腾出来，忘掉错的人，留给对的人。要相信每一个意难平的结果都是最好的结局。

在电影《花样年华》当中有一段台词，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婚姻是这么复杂，还以为一个人做得好就行了，可是两个人在一起，单是自己做得好是不够的，因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修行，需要彼此双方的努力和经营，光靠一个人辛苦，这样的婚姻是无力的，更是绝望的。其实不仅仅是婚姻，哪怕是友情或者其他感情当中，但凡觉得辛苦的关系，都有他自己的问题。与其在错误当中消耗自己，不如放过自己，重新寻找一片天地。虽然我们都知道人生很难事事如意，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舍弃错的，去拥抱对的。

说起歌手杨丞琳，很多人最初的印象应该是《流行花园》当中清纯可爱的那个角色，外表青涩，性格羞涩的小优。《爱情白皮书》这部电视剧里也有婴儿肥尚未褪去的袁成美，同样都是她。后来她还演了《恶魔在身边》《不良校花》《换换爱》等等，这些电视剧都是差不多的套路，差不多的偶像剧画风，差不多的撒娇少女，一步步让杨丞琳成为了偶像剧女王，也牢牢地贴上了俏皮可爱的标签。

人的一生很长，我们总是要接受有一些人会提前和自己告别，有一些人是擦肩而过，还有的人是不辞而别，云聚云散，缘来缘去，可能也是一种天意。但别忘了，所有的错过都无需重逢，

所有的结束都是为了圆满。愿你有挥别过去的底气，也有披荆斩棘的骨气，还有再爱一个人的勇气。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6%。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提到哈林庾澄庆，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他的经典之作《春泥》。这首歌几乎每个人都能够唱两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歌是由庾澄庆当时的妻子伊能静来作词，庾澄庆来作曲，共同完成的作品。虽然现在两个人已经离婚了，而且几乎不再联系，但他们俩共同创作的这首歌却成为了很多人心中难忘的佳作。

萧亚轩应该也没有想到过朱大哥三个字会跟全身充满了时尚元素的他有关系吧。现在他除了华语流行女歌手的身份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恋爱教母。在恋爱当中苦苦挣扎的所有人都很想从萧亚轩的人生当中学习点什么，也许恋爱的秘籍就藏在歌里面也说不定，什么一个人的精彩、爱的主打歌、最熟悉的陌生人之类。想学习的话，可以去歌里面来复习复习。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要求。我们有想法，有愿望，有期待，我们希望周遭的一切事情都能够按照自己意愿发展，却忽视了"事与愿违"这四个字才是人生。

0: 成常态，生活原本就没有那么多突如其来的惊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些落差，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内心鸟语花香。
1: 虽然已经开始

0: 开场
1: 你看过《无名之辈》这一部电影吗？我记得坐在电影院里，身旁的人好像都发出了抽泣。影片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卖力地活着，可是即便他们用尽了全力，生活回馈给他们的也不过是一个平凡。有人想靠着创业出人头地，可是创业哪有那么容易，他拼尽了全力依然是一事无成。对于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努力的样子和幻想的样子都不匹配，到最后我们才明白了，不是每一份努力都能换来等量的收获。

0: 落入五蕴。
1: 现在应该很少有人还记得当年陈奕迅的某一个外号吧，他当时被外界誉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那现在呢，他凭借着随性不羁鬼马搞怪的风格，变成了我们心目当中唯一的陈奕迅。要知道，搞怪的除了他的音乐风格之外，还有他的着装和造型，个性太强烈了。有些衣服你都不能想象，在穿上去之前，他竟然看起来会像是一件衣服。当然，也是因为这些造型，才让他一次次创造出潮流。如果你是一个喜爱时尚的人，真的一定要去看一次 Eason 陈奕迅的演唱会，一定会让你受益。

在《青春环游记二》当中，有一个场景很扎心，几位嘉宾坐在一起，一起来讨论自己的二十岁。那时候他们大都没有什么名气，有人在上学，有人还在跑龙套。这其中有一个人不同，他就是范丞丞。十八岁宣布出道，他就占据了顶流。二十岁那一年，他就已经可以和贾玲来参加同一场综艺节目，和朗朗来对弹钢琴。节目当中，贾玲说，我们都是从零往上爬，只有丞丞是从十开始，出道即巅峰。在岁月的蹉跎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真的起点非常高，他们似乎不需要怎么努力就能站上一个很高的平台。虽然每个人都在羡慕着他们，但我们的普通就意味着无能吗？我想并非如此。每一段路哪怕很艰辛，但每一步我们都走得很用力。回望过去这些年的每个脚印，我们最终都会知道那些都值得。与其羡慕别人的好运气，不如想着怎么走好自己面前的每一步。

0: 情。
1: 无论走到哪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抵达自己灵魂深处的汉口，想那午后的阳光缓缓穿过老旧的墙壁，和着略带乡土气的楚韵汉调，阵阵萦绕在心间，挥之不去，知道那才是与自己气息相通的本土。选自《锦绣江汉》。
2: 美文周末，江雁鸣，美文精选。
3: 新天气预报的人

0: 有时候也会抱怨那些市井的喧扰和粗俗，如同近距离端详一位美人，总有瑕疵之处，不尽如人意。一旦离开，处在某一个地方，才会知道那些嘈杂的市声，那些熟悉的味道，已经进入自己的骨髓里，无法更改，也无法消除，沿袭成一种基因。选自《锦绣江汉》。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我出生在汉口，从小由外祖母带大，在那些温暖的记忆中，我会时常想起外祖母讲的那些零碎往事，但那时只是倾听和好奇。直到祖辈们一个个离去之后，我才蓦然感到自己生命中一些珍贵的东西不见了。选自汉口的风花雪月。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连日下雨，阴晦不堪，小区里黄叶成堆，落红片片。武汉的冬天不是风吹来的，而是雨，是为一场秋雨一场寒。选自茶花开了。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武汉这地方一年之中花香不断，但浓郁热烈而形成一种气势的，还是属那广植于街头巷尾的香樟和桂树。平时不显山不显水的，即便是盛花期也不招摇，小小的模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选自《飘香的日子》，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外婆沉默片刻，眼神悠远地望着流淌不尽的江水，像是在喃喃自语。老汉口的故事是讲不完的，道不尽的，就像落在长江上的片片霞影，水流逝了，光还在闪动呢。选自汉口的风花雪月。
1: 美文周末，江雁鸣，美文精选。

0: 竹床上的菜多不过五六样，红红绿绿的鲜香诱人，馋得让人直流口水。在微微吹拂的晚风里，全家人围坐在竹床边，男主人掐几口小酒，就着小碗的糖醋红椒丝，一盘花生米，也能悠上个半天。选自《夏天故事之武汉的竹床镇》。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2: 黄梅戏绝对不许回到去历史的回廊里，千年间我回想起，我站在时间的后

过道里卷起了一阵冬天的风，冬天的风卷起了一张小纸片，孤寂的小纸片是风的形式，当然也就是风的内容。没有什么东西像风这样形式与内容

0: 对统一的了，这才是风的风格。选自青衣。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空旷的堂屋只剩下我与我的父亲，我们对视了，这种对大的孤寂在我们的对视中翻涌，拉开广袤平川，裂开了参差无垠的夏隙。选自《冒失的脚印》。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天冷得相当快，梧桐树叶如丧家的狗，跟着水泥同一种色彩。人们说冷，人们抱怨鬼天气，人们在冬天说夏天好，就像在夏天说冬天好。选自《雨天的棉花糖》。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什么是合适啊？合适的想念，也不是你说几点了，太晚了，睡吧，也不是算了吧，明天吧，也不是太累了，出不来。合适，就是你想奋不顾身为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也在热烈地回应着你。

会发现呢，花时间读书和学习是很有意思的，创造和赚钱很有意思，享受生活当中每一个瞬间很有意思。我们的一生就是一条心灵的觉醒之路，人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一次是觉醒。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风华正茂的时候重获新生，而不是在垂暮之年幡然醒悟。

有着平易近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后来的《宁夏燕尾蝶》，她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情。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言。有人说，听他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

卓依婷是谁呢？作为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当红歌手，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她的 CD， 甚至你到现在已经无法统计她的唱片销量。更有趣的是，她因为出道早，经常被误认为和邓丽君是一辈的艺人，这是个典型的只闻其歌不见其人的神秘歌手。他总共翻唱了700多首歌，几乎覆盖了那个时候的所有经典，而粉丝受众则覆盖了所有年龄层。他唱过的那些歌，那些歌迷你看到可能就忍不住要哼出来。而直到2000年，他的大红大紫戛然而止。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因为生病休养了2年左右，于是在2000年决定告别歌坛。而那一年他不过19岁，等到再归来，已非昨日天地。

用行动释放内心焰火，就会通过各个领域实打实的作品来表达自己。易烊千玺就是这样，让人们在惊讶中发现了他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电影《少年的你》，比如《这就是》。而音乐始终是他愿意敞开自我，以全然放松姿态和大家交流的方式，因此也在音乐上充满了无限潜能。无论是首张个人专辑《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还是后来的单曲，听者都能清晰看到他的进步和音乐审美。他是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未知领域的歌手，和早期少年团体时代的他相比，现在的易烊千玺情绪不再单一化，思考更加复杂。他身上异于常人的专注度和投入度，让他能很快沉浸在作品的情绪氛围中，不管是唱自己还是唱角色，同时还带着极为鲜明的个人色彩。

0: think it's time.
1: 有一首歌叫做《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意思是，当你对这个世界释放善意、温暖跟美好的时候，确实如此。所以我们说，世间的美好不取决于时间，而取决于我们看世界的那颗心。忙碌的生活里，去寻一份闲情，能够卸下疲惫，安放心灵，才有可能向这个世界输出美好。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

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

就要展示出歌唱天分。据说陶喆是启蒙他音乐的重要歌手。上高中的时候，林宥嘉担任校内乐团的主唱，他还曾经接受过杨培安关于摇滚方面的指导。2007年参加台湾的音乐综艺《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就获得了总冠军，同年签约华研国际唱片而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后最大的收获，他说是他庆幸因为音乐这个感官可以让他有机会

笛卡尔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说自我反思是一切思想的源头，人是在思考自己而不是在思考他人的过程中产生了智慧。一旦你关注他人的时间多了，思考自己的时间就会所剩无几，而反省自己是一个人变好的开始。一个人越会反省，格局就越开明，而他的福报也就越深厚。因此，与其对生活怨天尤人，不如对自己多一份审视和剖析。

有的逃生本能，在遇到危险时绝不会费力纠缠，马上断尾逃走。不纠缠是劫后余生的自保，而人生最怕和错的人纠缠不清。如果无法挽回，就不要再彼此牵连。就像马东和蔡康永在《奇葩说》里争论原谅那个话题的时候，马东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而蔡康永说，那不是原谅，是算了，不纠缠。因为看懂了人生这场旅行，遇见是缘分，走散也是注定。

沈从文在《编程》一书中曾经写，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有如宿命般的必然。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世间万物皆有缘由，祸福之间也是如此。你经历过的挫折、痛苦、沮丧，都是人生的一种历练，逃不过也逃不了。

信乐团初期由苏建信担任主唱，愤怒呐喊，而是凭借真假音自然的转换，将情绪由声音扩散开来，植入人心。在他担任主唱期间，乐团留下无数经典，包括我们熟悉的《死了都要爱》《离歌》《海阔天空》《天高地厚》等等。2007年，苏建信选择单飞，刘文杰获得主唱甄选活动的冠军，加入信乐团，成为这个乐团的第二任主唱。

房东的猫是这几年广为人知的民谣组合，各大网站都有关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歌曲。主唱王心怡和吉他手吴佩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最开始是在学校的咖啡厅被同学喜欢，到后来的网络流传被更多人熟知，从最开始翻唱到拥有自己的单曲专辑和专场演出，房东的猫这一路走来有看得见的成长。

双生物语中有一句话，人生本来就是一段甘苦与共的旅程，不尝苦何有甘。如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么痛苦不可避免。生活总是有甘有苦，就像一杯茶，再苦也不会苦一辈子。伤过哭过，日子还是要过，累过痛过，还是得照样工作。所以不要因为一次挫折就消极，不要因为一次伤心就绝望。我们常说苦尽甘自来，绝处能逢生，柳暗花明的境界或许就在你饱含希望的转角处。

方大同四岁开始学习打鼓，90年代中期深受 Boyzone 和 Babyface、Steven Wonder 这些歌手的影响，他彻底爱上了 R&B 还有 Soul 这些乐风，同时开始学习吉他、钢琴以及创作。被香港华纳唱片发掘之后，2005年发行了个人首张国语专辑。其实如果你细听过他在谱曲、旋律以及和声编写下过的那个功夫，你就

我可以发现呢，他加入了一些婉约的东方风情，所以在他游刃有余的唱腔里也算是浑然天成，因此而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明显个人招牌。

0: 大奖。他在快歌部分具有层次感的声音表情，风情万种，收放自如，而到了慢沉稳内敛的演唱技巧，也带出了每首歌最独特的真切的感动，却不做作。如果用心聆听，可以感受到他在音乐上有过的细致的情绪表达。
1: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前方。

树的方向风决定，人的方向自己决定。世界上有很多从头再来的机会，唯独时间没有。也许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所以我们务必要放下浮躁，放下懒惰，放下三分钟的热度，放空经不住诱惑的大脑，放开容易被任何事物吸引的眼睛，放淡你什么都想聊两句的嘴巴，静下心来做你该做的事，好好努力。你要知道，无论你起得多早，总有人比你起得更早；无论你多努力，总有人比你更拼命；不管你多辛苦，总是有人比你更辛苦。莎士比亚曾说，凡是过往皆是序章，你所经历所沉淀的都将成为你的财富，打开未来的钥匙。 Future

我常觉得能收拾人生烂摊子的人绝对可以东山再起，但是很想要意气风发，想要金光闪闪地走向喜欢的人，但命运告诉我们操之过急会失败，他要我等，要我耐得住时间的寂寞，要我交付出足够努力堆砌在沉默晦涩的时光里，才肯将一切我想要一点一点传递到我手中。身在低谷的时候，往往就是变好的开始，只要你愿意前进，怎么走都是向上的。每次能够给自己加油，你就是那个最棒的人。希望在你遭遇一些小暗黑的时候，这一段话能给你鼓励。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Beyond 由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组成，1983年参加山野吉他比赛获得冠军，并正式出道。如今回听他们早期的音乐，感受到那群热血的摇滚青年，还没有像后来唱《大地》《海阔天空》那样的成熟理性，带了悲天悯人的感觉。他们曾经是香港的地下乐队，不为大众所接受，专辑《再见理想》甚至是自己掏钱出的，但只有听过之前的音乐，才能完全了解 Beyond 的音乐之路、音乐精神，也是其中重要人物黄家驹的音乐灵魂。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时代，音乐仍然很重要。

有翅膀，我希望飞翔，一起去北方晒一晒太阳，穿越了时间去你想去的地方，带你去走走不同的机场。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我说人生本就是个冒险，爱可以是极限，可以是体验，可以是数学老师教你的曲线，它需要充电，它需要空间，它需要

觉得他有一点危险，难以接近，他对你做鬼脸，他脾气有点怪，让你很讨厌，你根本琢磨不透，觉得很疲倦。有时候觉得他有一点可爱，细心的呵护，他给你做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莫言在他的书中写，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接受自己的不安、困惑、焦虑、遗憾，然后调整好状态，找到前进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你靠在火边就感受温暖，你站在海边就听听海风，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去看看这个世界。大器晚成也好，永远到不了山顶也罢，但是人有一件事情可以自己决定，那就是你可以活得快乐跟真诚一些。

歌曲第三季星光大道超级版多个音乐类节目，主演青春痘、前任三等电影，他为电影前任三创作的插曲体面成为当下热门歌曲，他被评为是2015年杀出乐坛的一匹黑马，唱作俱佳，兼具偶像外貌，而他不俗的电吉他功力更让他备受关注。

马来西亚华裔男歌手尤长靖，代表作《体面》。2018年参加偶像男团竞演养成类真人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并加入男子演唱组合 9% 正式出道。平时不爱说话的他，有着干净清冽的少年之声。在《偶像练习生》节目中，他清澈透亮的声线让人印象深刻。他的声音很会讲故事，有超越这个年纪的情感掌控力。

有人笑说张学友没有特别擅长的音乐风格，因为他几乎能够演绎所有的音乐类型，虽然他的歌曲当中有各种不同，可是他淋漓尽致的表现力总是能够把情歌的独特风格展示出来，比如他以极富感染力的唱腔演绎吻别、等你等到我心痛、情网这些很大众但是很经典的歌曲，而到了饿狼传说这些快歌的时候，他又用轻快奔放的演唱方式完美的配合歌曲的节奏，也使得这些歌成为经典。那到了音乐剧雪狼湖就更不用说了，不但是演唱，更化身为这一出剧当中的情感主角，以极致不变而成就精彩多变，就是张学友。

让我们学会培养今天更新什么的一种意识吧，创意也好，整理也好，每天增加一条创新。毕竟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是件再美好不过的事儿，但如果轻易懈怠，就会和创新渐行渐远，最后也只是反复地做该做的事，无法成长。其实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专业能力的增强，更应该如此。所以每日一新的意识可以帮助我们刷新自己，您想不想试一试？就从今天开始吧。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

引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怎么提升品质？提高品质有两个条件，从容的时间和从容的心态。常常被催促来拼命处理手头之事，最后呢，你是压根儿无暇来顾及品质的。而当时间心态变得从容，考虑会更周全，功夫也会下得更深。100%完成之后，就可以把目标提高到120%或者是150%。为了从容，请放轻松，与其盲目的和时间赛跑，不如未雨绸缪，来巧妙的驾驭时间。

从小喜欢文艺、能歌善舞的张含韵，从参加《超级女声》开始，就一路受到关注。甜美的外形和声音，让很多人第一眼就会喜欢上她。歌中的她是落入人间的精灵，带着她的青春和快乐。她的歌里很少有风花雪月，大概在很多人眼中，含韵会让心灵童真一下，轻松一下，休息一下。即使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她不是年纪最小的，却是大家眼中永远的妹妹。

你知道吗？迄今为止，我们掌握的学识验证过的东西，就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可以把它隐藏在隐秘之处。处理新事物的时候，如果你只凭经验去做，那将无法创新。尽管经验可以替我们保驾护航，让我们收获高效完美的工作成果，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只会中规中矩。唯有不怕失败，积极挑战，才能习得、深入、拓展，催生出新意。所以有机会去品味一次从零开始的幸福吧。

0: 埃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东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说起来简单，实则很难。即便独自一个人找个僻静的地方思考，你也总是会被一些杂念扰乱思路。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去读读书好了，因为当人沉浸在书本的世界，聚精会神的阅读能够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当眼球完全被文字吸引，可以试着突然跳出书本开始思考。如果感觉疲累呢，不妨再捧起书本，以这样往复的方式学会在阅读和思考之间切换。一旦习惯了这个模式，哪怕只是将书本放在膝盖上，也能提高你的思考效率。

词曲俱佳，他曾经为谭咏麟创作《难得糊涂》，刘德华《一个人睡》，林日恩《雨季不要来》，黄凯芹长相清秀有书生气，他的歌中也透露出与他本人相符的气质，他的情歌里多是生命的告白，红尘里的谁是谁非总是感伤，却在他的音乐中渗透出一种深深的无奈。

光良，马来西亚籍华裔男歌手，当年和品冠共同组成了歌唱组合无印良品。这个组合推出过非常多让人耳熟能详的好歌，专辑皆为品质之选，成绩斐然。但是仅仅四年之后就宣布解散，各自发展。2000年之后，光良推出的个人专辑包括《光芒》《第一次》《童话》《约定》等等，以单飞的身份依然受到关注。他的情歌大多以钢琴为主线，纯情浪漫，流畅唯美。

陈慧琳当年因为拍摄张学友的音乐特辑被艺术之道奚仲文发现，1995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仙乐飘飘》出道，1998年他以首《记事本》在内地走红，声线优美，作品旋律动听，又擅长舞蹈，尤其是很高挑的身材，在娱乐圈一出道就备受关注。演艺圈数年，他一直维持几乎零瑕疵的公众形象，被视作实力兼偶像派歌手，因为从不带情绪工作，努力又踏实，所以他是有口皆碑的极具自我约束力的艺人。

虽然此刻你手头的工作很重要，一旦投入就要以之为中心进行处理，但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这上面，在工作的同时也思考一下下一个计划。即便正在竭尽全力处理别人委托的事，也要抽空推敲一下你的下一个计划。为了能随时随地快速给出计划，最好事先把它们藏入口袋。假如口袋里装满了新计划，那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机遇，将来你都能从容应对。

0: 6月14号中午，2026年龙山农商银行乡村振兴杯第二届湖南省县区乒乓球锦标赛在我县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
1: 赛事从13号开始，经过2天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长沙县雨花区超亨电子联组队从32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荣获2026年度全省最强区县称号。肖向阳、张资怡、匡斌文、谭若鹏、张驰、李佳阳分获嘉宾双打甲组、乙组、楚干组冠军。 当冠军奖杯高高举起，全场掌声雷动，这不仅是对球技的加冕，更是对县区域体育精神与乡村振兴活力的最高礼赞。本次比赛充分体现了乒乓球运动在湖湘大地全龄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拍奋战，每球必争，生动诠释了各县区群众体育的扎实基础与强大的家乡凝聚力。大家都期待明年更多县区域劲旅再续国球豪情。 共会乡村振兴新画卷。
2: 经过所有运动员的所有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感谢乒乓球，感谢龙山的这个这次的组织，给提供我们这么一个平台。
1: 据了解，运动员们纷纷化身龙山文旅推广大使，在朋友圈里刷屏分享美景美食，成为赛事最动人的二次传播。
0: 6月15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毛坪乡兴隆街道，专题调研乡村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沿链捕链强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县领导杨田、贾高顺陪同。
1: 吴光文来到毛坪乡百合良种繁育基地，荥阳货育种育苗基地，实地查看种球培育、育苗流程和基地建设情况，详细了解种植规模、亩产效益、产品销路等情况。指出，种植资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要主动对接科研院所，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支持，持续提升良种繁育能力。在毛坪乡光荣村兴隆街道尖沿社区，吴光文走进农户家中，与村民面对面。
2: 面交流，详细了解家庭人口、收入支出、生产经营等情况。在兴隆街道龙山一果鲜百合开发有限公司，吴光文实地查看百合加工流程、生产线运行等情况。调研中，吴光文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抓产业的鲜明导向，进一步明晰产业定位，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加工水平，做强品牌营销，持续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0: 奋力推动全县乡村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6月16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到石牌镇华塘街道调研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百合产业和项目建设工作。
1: 在卧龙水库，彭礼实地查看水电站运行、防汛物资。

0: 储备等现场情况，详细了解水库当前库容、防汛备汛、日常管护、应急处置及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在石牌镇上姆村百合种植基地，彭里实地查看百合长势，询问百合种植规模、培育管理、精深加工及后续发展规划等核心情况。在天星广场星级酒店建设项目现场，彭里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场地布局、安全生产管控等情况，详细询问项目建设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并提出指导要求。彭里强调，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时段，要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从严从实抓好水库运行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要立足特色产业资源，深耕标准化、生态化种植管护，持续壮大百合特色产业集群，切实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稳增收、乡村快发展。
1: 6月17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城市体检及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推进会，县领导彭里、杨田、田光志、唐小平、向大龙参加。
0: 会议听取了城市体检报告草案、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情况汇报。参会人员围绕城市体检、专项规划编制、项目储备等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吴光文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务院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政策机遇，做实做细前期工作，推动项目落地落实。吴光文强调，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推动工作重心从铺摊子向补短板、提品质转变，要精准对接政策导向，围绕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短板和老旧小区改造、管网改造、城中村改造等重点领域谋划项目，优化设施布局，切实提高城市体检精突出问题导向，围绕龙山发展所需、群众所盼，找准城市建设运行中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在专项规划中制定明确目标、任务和措施，逐步消化解决，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城市变化。要加强项目策划，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提升项目策划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实施性。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沪北线南向西，从苏北线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团结路北往南方向，龙凤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对于我们平凡人而言，生命中许多细微小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缘故的就在心深处留下印记，天长地久变成了弥足珍贵的回忆。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2: 铺一夜纯白的纸张，

赶到店里已经很晚，幸好还能买到马蹄蛋糕。可等我终于把蛋糕送到他枕边时，他又不吃了。我那时年已87，儿女们得知此事，无不责怪我不该夜里骑车出去。明知其实母亲说话已经糊涂，可我总是不能习惯，他嘱我做的事儿，我竟。

0: 太平桥最好的时候是夏天的日落，薄暮时江上风大，我常与同学三五人在桥头进东门处倚栏乘凉聊天唱歌。16岁的一天，我与往常一样在太平桥头吹风，忽然抬眼望去，看傍晚天光瞬息万变，从孤山就尽处在这旖旎的绯红色流光中。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2008年，我独自一人回到了江西大旅社。昔日宽敞开放的大厅，现在改为方形封闭的中式堂屋。庭前的花木依旧，只是当年的花台不在，玻璃天窗已拆毁，为阳光朗照的庭前仍是当年的携手处。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是几条熟悉的街渠，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选自禁余录，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别人不喜欢的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副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不不不放气。选自《轻音乐》。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选自《心愿》。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选自《红玫瑰与白玫瑰》。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年轻吗？不要急，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稀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选自《倾城之恋》。

0: 法租界僻静的地段，因为冷，分外的显得洁净。霜浓月薄的银蓝的夜里，唯有一两家店铺点着强烈的电灯，晶亮的玻璃窗里品字式对着
1: 精选

0: 恋爱着的男子向来是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是喜欢听。选自《繁琐》。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其实像大多数的90后一样，从听周杰伦的歌长大。那个时候他收集了很多周杰伦的磁带，也会买那种印有头像的贴纸。后来的刘瑞琦也一直把这些宝贝都珍藏着。长大之后，刘瑞琦开始唱歌，唱的更多的还是周杰伦。后来到了2013年，网上火了一段视频，那是刚刚满20岁的刘瑞琦在雪地里自弹自唱《明明就》。后来刘瑞琦参加了中国最强音，并且最终晋级全国12强，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而回头看来，真的要感谢周杰伦，因为这个偶像让乐坛又多了一个星星。

温柔从来不等同于软弱，在某种程度上，它不是性格，而是我们拥有的一种选择。至少于我而言，便是如此吧。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存在，从来不可一言以蔽之。无论哪个，都是真的我。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林雨中的走红，除去他令人倾羡的创作才华，天生的淳朴也是他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林雨中具有与生俱来的创作才华和那种自然淳朴的亲和力，那种同音乐相融的浪漫气质，令他被称为浪漫猿人，这也是他令少男少女着迷的原因之一。

0: 林忆莲其实并不算得上是一个天生好嗓的歌手，她和同班同学陈慧娴同期发片，早期的唱片中她的声音明显还是很稚嫩未雕琢的，她很努力不断地打磨自己的声音，她的嗓子刚出道走的是日系的甜美路线，后来嗓子越唱越亮，到了成熟阶段又收敛内敛了下来，现在虽然说年纪大了，但嗓子更加收放自如，靠近几年的演唱会现场也都是录 CD 的水平，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听听看 Live 07，水准那是相当之高啊。
1: Big

蔡明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歌手，你会发现他的音乐都是以古典曲风来融合流行音乐的，而他的人呢，就像他的音乐曲风啊，实力都受到过肯定。除了音乐创作之外，他也参加过很多偶像剧的演出，那个阳光般充满亲和力的笑容让人过目不忘。

那些在生命中不曾起舞的日子里，一定要多多在乎自己，照顾自己。想吃的东西就尽早去吃，想见的人就尝试努力去见到。这些日常里积攒的小快乐，终究会抵御重大悲伤的来袭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很多情况下混声发出来应该是很清亮，比真声虚，比假声实的，但陈奕迅的混声沙哑，极具质感，不是烟嗓，不是磁性，像是一种磨砂的木纹器具。最重要的是，无论真声混声，陈奕迅的音色都高度

黎明曾被封为偶像派的文艺青年，他的声音可以温和地讲故事。黎明的嗓音并不是很有侵略性，像他本人一样平和，但黎明唱起情歌来就像是浓浓暖雨，会让你全身发麻。

0: 是谁。
1: 梁静茹在2001年发行《闪亮的星》，静茹驾驭得非常好。在这首歌当中，你通过她的声音，仿佛感受到愿意为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的情感。整首歌的风格跟勇气相似，前面平静温柔，高潮情感充沛。还有一首叫《最想环游的世界》，不得不说，姚若龙的词写得太好了，把这种细腻的心情用简单的文字都表达出来。

最近看到很喜欢的一句话，你可以无数次向我确认我对你的爱意，但你一定要知道，有你在的选择里，我都会选择你。换句话说，我主观客观都偏向你。

0: 有的人单身会上瘾，没有惊喜，没有吃醋，没有意外，没有期待，没有失望，没有辜负，没有背叛。久而久之，对爱情越来越挑剔了，对朋友越来越重视，比以前更珍视亲情，更爱父母，越来越喜欢听歌，对所有的日子大多没什么期待，觉得日子过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一个人对他们来说其实挺好的，无非就是自由中带一点孤独呗。
1: 背上新的书包，装满透明问号，穿越过新世界的浮桥。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有人。

慢慢来，其实也算是一种诚意吧。十倍速接近你的人，就会以十倍速离开。希望每天你一定要花时间聊天，确定时间出来看一场电影、散步、吃饭，俗气的老三套都一定要有。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跟班，跟班一起。
1: 你也发脾气去，你这，啊。

最后才换来了心。

中发光的商店，听脑海牵肠着纸的暗恋，听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骑着人

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在他。

否听雷呀，天生东山和雪下骨肉长，一起哭一起笑，同向前方，共自强，共拼搏。

阳，天生东山和谐侠骨柔肠，一起哭一起笑，同向前方，共自强，共拼搏。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全龄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拍奋战，每球必争，生动诠释了各县区群众体育的扎实基础与强大的家乡凝聚力。大家都期待明年更多县区域劲旅再续国球豪情，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1: 经过所有运动员的所有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感谢乒乓球，感谢龙山的这次的组织提供我们这么一个平台。
0: 据了解，本届赛事不仅在竞技层面精彩纷呈，赛事服务同样赢得运动员们的一致好评。赛后，多支参赛队伍自发开启畅游龙山行程，运动员们纷纷化身龙山文旅推广大使，在朋友圈里刷屏分享美景美食，成为赛事最动人的二次传播。
2: 6月15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毛坪乡兴隆街道，专题调研乡村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完善连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县领导杨田、贾高顺陪同。
0: 吴光文来到毛坪乡百合良种繁育基地、荥阳货育种育苗基地，实地查看种球培育、育苗流程和基地建设情况，详细了解种植规模、亩产效益、产品销路等情况，指出种植资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要主动对接科研院所，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支持，持续提升良种繁育能力。在毛坪乡光荣村兴隆街道尖沿社区，吴光文走进农户家中，与村民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家庭人口、收入支出、生产经营等情况。在兴隆街道龙山益果鲜百合开发有限公司，吴光文实地查看百合加工流程、生产线运行等情况。调研中，吴光文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抓产业的鲜明导向，进一步明晰产业定位，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加工水平，做强品牌营销，持续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奋力推动全县乡村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2: 6月16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到石牌镇华塘街道调研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百合产业和项目建设工作。
0: 在卧龙水库，彭礼实地查看水电站运行、防汛物资储备等现场情况，详细了解水库当前库容、防汛备汛、日常管护、应急处置及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在石牌镇上姆村百合种植基地，彭礼实地查看百合长势，询问百合种植规模、培育管理、精深加工及后续发展规划等核心情况。在天星广场星级酒店建设项目现场，彭礼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场地布局、安全生产管控等情况，详细询问项目建设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并提出指导要求。彭礼强调，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时段，要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从严从实抓好水库运行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要立足特色产业资源，深耕标准化、生态化种植管护，持续壮大百合特色产业集群，切实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稳增收、乡村快发展。
2: 6月17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城市体检及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推进会，县领导彭礼、杨田、田光志、唐小平、向大龙参加。
0: 会议听取了城市体检报告草案、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情况汇报。参会人员围绕城市体检、专项规划编制、项目储备等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吴光文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务院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政策机遇，做实做细前期工作，推动项目落地落实。 吴光文强调，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推动工作重心从铺摊子向补短板、提品质转变，要精准对接政策导向，围绕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短板和老旧小区改造、管网改造、城中村改造等重点领域谋划项目，优化设施布局，切实提高城市体检精准性，规划编制可操作性和项目储备针对性，努力把政策红利